BM 给。哎，不为你 BM 给。找我奶奶，找我奶奶。哎，不为你 BM 给。干嘛的姑娘娘呢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给你阿呦谁干个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都过阿呦，都过阿呦，马日如没去盖我，心得好呢，心得呢，马日如没去盖我，不知道那我。